孟德尔逊的降 B 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作品87第四个乐章，刚刚由中提琴演奏家列道特联同多利克弦乐四重奏为我们演绎过。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系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嘅圣母道歌。收听三点至五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严肃嘅作品了。

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The Books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下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00，4台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由我马莹莹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一啲由经典故事取材嘅作品，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啊。管乐曾经用呢一个故事嚟到写歌剧嘅，歌剧一开始咧讲到罗密欧潜入敌对家族嘅舞会，见到卡普莱特家嘅千金朱丽叶。一见倾心，后来趁住保姆行开咧，罗密欧就第一次同朱丽叶见面啦。我哋阵间听下两个人初相识嘅二重唱《可爱的天使》啊。两位演唱者咧分别系女高音基柯基沃同埋男高音亚兰尼亚，演出嘅仲有比拉逊带领嘅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咁跟住咧就有《灰姑娘》嘅故事啦。呢一套作品系普罗戈菲夫嘅《仙女奇缘》组曲，编号87啦。普罗戈菲夫嘅《仙女奇缘》原本系芭蕾舞剧啊，入边唔单止写到灰姑娘同王子嘅浪漫爱情啊，亦都有描写姊妹争吵啦，同埋其他令人紧张嘅场景噶。我哋阵间听下由舞剧编出嚟嘅组曲当中嘅两个选段啊，就系争吵同埋缓慢的圆舞曲。一个咧会系比利尼俄夫改编俾双钢琴嘅版本啦。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首钢琴二重奏作品，是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出自他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编号46。本来寂寂无名的德弗扎克之前其实发表了一套8首的摩拉维亚二重奏，出版商见到市场对于这些民族风格小品反应热烈，就乘胜追击，请德弗扎克创作钢琴二重奏的斯拉夫舞曲集。而这套舞曲集不单止在爱好音乐的家庭间流行，也都令德弗扎克成为乐坛上面有名的人物。我们就听一下这套曲集里面的 G 小调第8首，交给拉伯克姊妹。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牛头角下村。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大榄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豪景花园。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6:30，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的。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

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来到 Happy Friday， 有乐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6月5号，我哋翻到去1824年先啦。当年喺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欣赏过是李斯特根据巴格尼尼的主题所写的变奏曲《钢琴家》后活演出过。124年的今日 ,12 岁的李斯特第一次在伦敦演出。
1: Leslie Howard just played for us on the piano Liszt's Variations of Paganini's Carnaval de Venise.

0: We've just heard Ravel's Piano Concerto in G Major, featuring the great pianist Marta Elgelich.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Southwest Germ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rnest Bohr.
1: 1941年嘅今日6月5號，阿根廷钢琴家亚加利树出世，所以咧佢系85岁生日啊！今日我哋欣赏过就系由佢联同布林指挥德国西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拉威尔嘅G大调钢琴协奏曲。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一时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同埋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同埋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咗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嘅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嘅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仲会分别送上嚟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同埋中国作曲家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4。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系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嘅《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严肃嘅作品了。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高步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现时告士打道西行龙尾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在

0: 窝打老道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翠屏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油麻地交汇处车多，龙尾近南昌港铁站。新界区吸水门大桥往九龙方向车多，龙尾五股岭。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港铁站沙田马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6月5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到就系香港儿童合唱团嘅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就系霍嘉文啦。Cathy 你好啊！
3: 你好啊 ，Cathy。
2: 咁我知道咧，喺上个星期嘅时间咧，我好开心、啊，你哋咧新居入伙、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同我哋讲下你哋呢一个嘅新嘅分团啦、啊。
3: 是啊，其实这个在港岛区的团子呢真的恨了很久了。咁、储钱储钱储钱，咁一路都唔好够钱啦。咁好有限啦个能力。咁终于而家呢就即搵到一笪地方细细，但係我哋都觉得好理想嘅一笪地方，咁就喺黄竹坑喎。
2: 真係谦虚啦。因为呢其实呢香儿系即係香港嚟讲啦，哇哇即係最多学生嘅一个嘅音乐学习嘅机构嚟嘅。咁其实你哋都有好多唔同嘅会址啦，咁港岛区咧，我嘅印象咧，成日都系借用一啲其他嘅学校，咁啊，终于咧就有你哋自己嘅地方啦。咁会点样好好利用呢一个嘅新嘅地方，点样大展拳脚法啦？
3: 咁我哋就可以即係方便多啲港島區嘅學生啦。咁同埋就係嗰、那個地方，因為係由零開始嘅，咁所以就係用即係要設計到係真係啱我哋自己用。咁、所以咧，三個課室裏面咧有一個咧就真係比較大啲嘅可以當一個演唱廳啦。咁、可以做我哋上堂之外咧，亦都可以做一啲 mini concert。咁另外一個房咧都係設計俾合唱用嘅。咁即係有曬隔聲啊！呢一啲嘢，咁另外有一个房咧，就系俾我哋嘅优质潜能启发课程，佢哋就可以有一啲手工艺啊，都喺啱用佢哋个课室咯。
2: 真系好啦，听到咧都知道咧，即系唔同嘅音乐范畴嘅学生咧，都可以好好咁样去利用你哋呢一个嘅地方。嗱，其实咧暑假就嚟紧啦，咁除咗同学可以进驻你哋呢个新嘅地方之外咧，亦都好忙碌嘅咧，就系有好多出团嘅演出嘅，咁啊。今次咧睇翻你哋喺七月嘅17至到26号期间咧，就会去到新加坡同埋越南嗰度交流。嗱，我嘅印象越南，我冇乜印象你哋去过。
3: 系啊，真系呢一个系香儿第一次踏足越南。所以好期待啊！
2: 嗱，我记得咧，平时去出团咧，即系梗会咧揾翻一啲当地嘅音乐嚟到唱嘅。咁今次。几十年嚟第一次踏足越南，我谂呢一方面都有好要好好咁样去计划。
3: 系啊，冇错。咁我哋有一啲首演都会喺嗰度做嘅。咁其中有一只咧，其实系我哋嘅伴奏老师系林青老师咧，佢写嘅《Let's Sing Together》。咁佢好聪明啊，因为咧我哋要去新加坡啦，又要去越南啦，咁所以咧佢就一只歌可以啱两个地方用嘅。咁有两个版本，一个咧就系、去到新加坡。

0: 嘅時候咧，就會加入新加坡一個好好其實係新加坡又好，馬來西亞又好，或者印尼又好咧，都係好出名嘅民歌啦。That's a Saya A， 咁就同香港嘅 Kowloon Hong Kong 咧走埋一齊嘅，混埋一齊嘅。咁當我哋去到越南嘅時候咧，我哋呢隻歌亦會再用，但係今次咧就唔會係 That's a Saya A， 就會係。synchronize 咗咧一個有一句咧就係 Do you think for Ho Chi Minh 就係 I love 呢一個 Ho Chi Minh City， 咁就同我哋 Kowloon Hong Kong twist 埋咗一齊，咁所以我覺得都好特別。好開心。
1: 講到去到新加坡咧，自不然咧，我就會諗起一位佢哋創作好多好出色嘅合唱作品嘅作曲家，就係林建雄嘅 Darius Lim 啦。見到你哋都有佢嘅作品會演唱喎。
0: 係啊，因為我哋去新加坡咧，其實就係參加佢個節，咁所以我哋都特登 commission 咗佢咧有一隻新嘅作品，咁就叫做Through Storms and Light， 咁都好有意思嘅。咁另外去到佢個節嘅時候咧，又係好特別咧，就係因為佢今次咧就會 feature 好多全部都係好有代表性嘅兒童合唱團，咁包括除咗佢哋新加坡嘅兒童合唱團之外啦，亦都有馬來西亞兒童合唱團、泰國兒童合唱團，仲有兩隊咧非常之出色嘅，包括就係多倫多兒童合唱團同埋呢個 Sydney Children's Choir， 咁仲有一隊咧就係大少少啦，嗰隊就係紐西蘭嘅中學生合唱團。
1: 其實咧每年咧都要出國啦，咁而香兒嘅團員咧。你哋今次都係揾你哋嘅 concert choir 入去啦。
0: 係。
1: 咁佢哋每一年出國，你就每年就要諗一套嘅節目，佢哋又要每年咁樣去精益求精咁樣去練習。對於你嚟講，其實對於團員都係啦，都幾頭痛。你嘅頭痛會多啲咧？
0: 係好頭痛㗎，真係每一年我哋都係唔同節目，我哋好少重複。即係唱完又唱，即係會有，但係唔多嘅，即係大部分都係新嘅節目。咁同埋就要根據翻我哋去嗰個節，究竟係係咩地方啦？咁我哋就盡量揾一啲佢哋都有一啲歌係同我哋一齊會唱得到，大家有共鳴嘅歌啦。同埋就睇下有冇啲係有啲交流成分，同某啲合唱團要合唱。咁所以都要根據好多嘢去諗翻嗰年嘅曲目。
1: 我諗有一啲嘅方程式，可能始終都會諗得到嘅。當然即係可能香港歌、中國嘅歌你哋有你嘅民族嘅服飾，或者係一啲show choir 嘅 piece， 呢啲梗局嘅材料總有嘅，睇下點樣再執翻嚟嘅啫。
0: 都係嘅，即係每一次我哋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曲種啦，咁一定有一啲 religious 嘅嘢啦，亦都有西方嘅歌曲啦，亦都一定有新派嘅歌曲，咁少不免一定要有嘅就係香港作品，咁係啦，頭先你所講嘅都絕對啱，同埋亦都一定係有一啲首演嘅作品咯。
1: 今次咧，除咗頭先講到嗰幾首嘅作品咧，嗰個節目嘅考量上面，仲有冇啲咩特色可以分享一下？
0: 今次我哋個 tour 呢一個主題咧，就係 everything flows， 咁就係其實有好基層嘅意思嘅。咁即係一來就係啲 music 一定係不停咁 flow 噶啦，好流暢啊，好源源不絕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嘅曲目啦，其實都好多少不免一啲大自然啊，或者係關於生命源起啊、長流不息呢一啲嘅感覺嘅。咁所以呢個又係即係配合個主題。另外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即係香兒一年一年都去出 tour， 咁就亦都培養咗好多一代一代嘅團員啦。咁就呢樣嘢亦都係香兒嘅即係生生不息嗰樣嘢。咁所以今次呢個主題都係有呢幾種嘅隱喻喺裡面咯。
1: 我諗出團咧帶俾同學仔啦，或者係你哋嘅團隊咧，都有好多好特別嘅經驗喎。尤其是即係去到可能到後期啊，最後嘅演出啦，甚至乎翻嚟香港會有你哋嘅交流嘅音樂會啊，當係一個暑期嘅總結，或者係一啲離團嘅團員們佢哋嘅一個總結咧，都係一個好有價值嘅經驗喎。會唔會令到佢哋喺最後尾唔喊，或者唔好太過感觸，都係好難嘅一部分咧？
0: 的而且確，每一年 tour 最後嘅 concert 啊，或者最後一日咧，係一定有人喊嘅。
1: 你係咪好眼前嗰啲人嚟㗎？
0: 我少少啦，但我已经训练有数噶啦，所以我都会尽量控制住，因为都尤其喺 concert 里面咧，你又唔想话令到佢哋会失控啊，喊到唔识得声啊咁样，咁系啦，呢样嘢都系要学习嘅，咁同埋好开心见到佢哋，即系每一次完咗一个旅程。

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30。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26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26年的今日，德国作曲家韦伯在伦敦逝世。我们欣赏过他的C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24当中的第二乐章钢琴家华美伦弹奏过。
1: You just enjoyed Jan Vermeulen on the piano playing the second movement of Weber's Piano Sonata No. 1 in C major, opus 24.

0: 1891年嘅今日，德弗扎克咧就获邀啊，成为纽约国家音乐学院嘅总监。我欣赏过咧，当然就系德弗扎克嘅作品咧，佢嘅 F 大调第十二弦乐四重奏，作品96《美国》当中嘅第一乐章，由贝尔格四重奏演奏过。
1: You heard the Albin Berg Quartet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Dvorak's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F major, Opus 96, American.

0: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 3 in D minor, Opus 30. With Yuja Wang on the piano, Gustavo Dudamel led the Venezuela 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
1: 1991年的今日， 拉赫曼尼诺夫就完成了通过了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钢琴考试，其实是早了一年去完成的。我们欣赏过是拉赫曼尼诺夫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0， 当中的第一乐章，钢琴家王宇佳联同杜大美指挥委内瑞拉西蒙波利尼亚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石教荣下星期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初级合唱组。

欢迎你收听 FM 97.6 至 98.9，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是这部经典的电影，就是 E.T. 外星人。约翰威廉斯为这部的作品写上首首精选优美的乐曲，现在就听下杜达美所带领的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来自这一部的电影 ET 外星人，我们听过的有杜达美所领导的洛杉矶外国乐团送上的演出。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呢有三首的巴克的作品。三首呢旋律都是非常之优美的精品，今天串联起来一起听，分别有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杨怡安静吃草和醒来吧。揀来的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演出。

据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三首巴克的创作，令至作品编号 BWV 645的醒来吧， BWV 208，有一首扬言。

0: 安静吃草同埋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属于作品编号 BWV 147嘅作品啦。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作曲家瑞特 John Rutter 亲自领导剑桥歌者和伦敦市小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三首他的创作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和 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拉威尔的小奏鸣曲，唔该晒钢琴家吴美乐为我哋演绎过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咁搜寻到就是古典啦，咁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听翻过去一年嘅节目，同埋查收到呢个嘅曲目清单噶啦。喺度咧，先祝你晚安，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是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这一套风琴谱大约是在1460至1470年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它的记谱法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是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低音声部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记。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风琴曲用这一种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去写低他的风琴创作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Zhao Zhenzhong and pianist Feng Jiayin here performing for us selections from Rachmaninoff's Six Romances, Opus 4, Six Romances, Opus 8, 12 Romances, Opus 14, 12 Romances, Opus 21, and 15 Romances, Opus 26.
1: 刚才听过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带来过多首拉赫玛尼诺夫的浪漫曲，包括作品四六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一首《不求你别离开》，第三首《在神秘黑夜的寂静中》，和第四首《别唱吧美人》，来自作品八六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五首《梦》，来自作品十四、十二首浪漫曲当中的第九首《他像正午一样美丽》，和第十一首《春》。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位喺1876年出生嘅意大利作曲家啦，曾经喺慕尼克咧就跟从莱茵堡格学作曲，咁后来咧翻翻意大利就识咗威尔第，亦都开始创作喜歌剧。

今日揀嚟嘅就係佢有沙漠嘅歌劇《麥當娜的珍寶》啊。呢一首作品喺1911年上演啊，當中咧有啲劇情咧都幾受爭議嘅，例如係兄弟咧就同領養嘅姊妹嘅愛情啊。咁今日我哋欣賞嘅咧就係當中嘅第一首間奏曲啊。我哋咧欣賞一下蘭納領導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嘅演出。

蘭納指揮捷克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就是胡爾夫·法拉利的歌劇《麥當娜的珍寶》當中的第一首間奏曲。接下來我們欣賞的是布拉姆斯的四首嚴肅歌曲，作品121。歌曲的歌詞就是來自德文版本的聖經的，作品由男女唱都得。今天揀來這個版本就是男中音歌唱家葛立的演出，彈奏鋼琴的就是特霍洛夫。布拉姆斯完成了他的德意志安魂曲之後，跟著就繼續用他最熟悉的語言，就是德文版本的聖經創作歌曲。四首歌曲第一首的歌詞是來自傳道書3:19-22，因為世人遭遇的獸也遭遇。第二首亦都是传道书的，不过是第4:1-3，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第三首就是来自基督教赐经的一部分，西拉书的41:1-4，啊死亡你是多么痛苦。头三首的歌曲都是跟死亡和生命的转化有关，而最后的一首歌词就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1-3-12-13，我若说万人的方言，这首歌曲就是关于信望爱的。

嘅《野心曲》，活跃于18世纪嘅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韦勒斯尼咧，佢嘅家族咧都有好多音乐家，而且咧都有画家噶。咁佢哋咧仲有个好出名嘅画廊，收集咗好多名画。韦勒斯尼创作嘅小提琴奏鸣曲就相当之出名啦。雷史碧基咧亦都改编佢嘅作品，俾小提琴同埋钢琴演出啦。今日揀嚟嘅咧，就系由雷史碧基改编韦勒斯尼嘅第六首奏鸣曲啊！有请小提琴家丹贝尔同埋钢琴家沙花。

小提琴家丹贝尔和钢琴家萨法一起送上的就是雷史碧基改编韦勒斯尼的第六首奏鸣曲。跟着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位1951年出生的荷兰作曲家韦尔德韦斯的何人何事何地何事为何。韦尔德韦斯呢另外做个名叫做雅级 TV 啊，咁呢个 TV 呢其实就是来自佢嘅荷兰名嘅短写嚟㗎。

罗夫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送上过荷兰作曲家韦尔德维斯或者是雅吉 TV 的《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为何》。我是李德芬，一会间新闻报告之后，我继续会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家，一会间见啦。

拉赫曼尼诺夫是很出色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很小时已经和祖父一起弹琴了。钢琴一早成为他最熟悉最亲切的乐器。李斯特有大量地改编给钢琴演奏的作品，拉赫曼尼诺夫也有改编。今天欣赏的就是他改编巴赫的 E 大调小提琴组曲了。这一首的改编作品可以说是将巴赫和拉赫曼尼诺夫的风格结合为一了。

钢琴家阿舒坚纳西弹奏过拉赫曼尼诺夫的改编的作品，就是改编自巴赫的 E 大调小提琴组曲。易萨斯是1890年就在西班牙北部的包尔北出世的，他小时就是由祖父培养他的音乐兴趣。1909年他就去了德国跟随金普夫和亨帕特学音乐，他的合唱作品和第二家

向曲咧喺布达佩斯就好受欢迎啦。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第零号弦乐四重奏，系1908年创作嘅。嗱，点解唔系叫第一而系叫零呢？因为作曲家一直冇将呢一首嘅作品放入佢嘅作品编序入面，而佢又冇销毁呢一首四重奏啊，结果咧就只好编第零号俾佢啦。四重奏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都几让人沉思。好像有很多问题想知道答案。第二个乐章就比较沉郁了。第三个乐章是摇篮曲，音乐的最初的主题又再出现，不过和声就丰富了。最后一个乐章是中曲，有请易萨斯四重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马天奈勒嘅第五交响曲喺1946年写好啦。原先就话送俾红十字会，后来咧就送俾捷克爱我乐团。咁喺1947年咧就喺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嗰度首演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最后嘅第四乐章，有请托克力指挥杨纳杰克爱我乐团。

托克力指挥扬纳杰克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马天内的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米拉罗伯士的第三小提琴奏鸣曲刚刚听过其中的第一乐章，而之前有莫斯科拉赫米诺夫三重奏演出过是柴可夫斯基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一段主题与变奏曲，接着会欣赏到有史博的 E 小调第四单簧管协奏曲，有莫扎特的长笛四重奏，还有爵士乐版本普切尼的我挚爱的父亲。

刚刚听过一段浪漫组曲，是舒家的作品，亦都带来过其中的间奏曲，而之前呢有路达的大提琴协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鲁宾斯坦为钢琴而写的 D 大调摇篮曲，亦都有吉他手约翰威廉士独奏 J.S. 巴克的 G 大调鲁特琴组曲 BWV 995。

所罗门四重奏刚刚演出海顿的第四号升 F 小调四重奏作品五十。在之前我有听过李亚道夫的美丽的湖作品六十二，由英国广播公司乐团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丹地的山歌交响曲。在这首交响曲里面亦都有用到钢琴的，而我们会听到当中的选段。除此之外，仲有阿伦斯基的 F 大调第一号双钢琴组曲作品十五，弹奏钢琴的有京顿和阿尼洛逊。

刚刚这首用长笛和竖琴合奏的作品是帕里亚凡的小夜曲。在之前我有听过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当中第一幕的前奏曲，由布拉迪斯拉法电台交响乐团演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捷克作曲家德福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及弦乐五重奏作品81。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六號，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係亞美尼亞作曲家 Aram Khachaturian 哈察都亮嘅生日啦。哈察都亮喺出生地第比利斯，經常都聽到亞美尼亞以至歐洲各地嘅民間旋律嘅。但係佢正式嘅音樂教育起步就比較遲啦，19歲先至跟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學生格辛尼學作曲。7年之後入讀莫斯科音樂學院，成為麥亞士高夫斯基的學生。哈察都亮在音樂學院的表現非常突出，他的畢業習作第一交響曲得到當時的一流指揮重視，很快就被蘇聯的樂團採納為曲目了。1940年他的小提琴協奏曲由著名的演奏家大衛愛爾斯塔克首演，將樂曲介紹給西方的樂迷，作品還得到史塔林獎，標誌著蘇聯當局對哈察都亮的肯定。他在40歲前已經登上事業頂峰了，寫出了芭蕾音樂加瓦涅當中的馬都舞曲特別受歡迎。哈察都亮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創作，都用到浪漫主義的風格，但是具有獨特的亞美尼亞色彩，所以得到蘇聯大眾的好評。而明天就是匈牙利指揮 George Sale 史奧爾的生日了。史奧爾很早就展露出驚人的音樂天分，11歲的時候他以神童的姿態在歐洲各地演奏鋼琴，更加有樂團演出他的作品，令他得到新莫扎特的美譽。1915年他在柏林的皇家歌劇院為作曲家兼指揮理查斯特魯斯擔任彩排時候的鋼琴手，之後他就開始出任指揮的職位了，而且一個比一個重要。在1929年他就成為布拉格的德國歌劇院首席指揮。踏入30年代末，歐洲的政局越來越不穩定，所以史奧爾就和太太在1839年移居美國，得到托斯卡尼尼的邀請指揮國家廣播公司交響樂團演出。另外他又和大都會歌劇院以及紐約愛樂樂團建立合作關係。不过史奧爾的事业当中最辉煌的时期，就是领导克里夫兰乐团的24年。在他的训练之下，乐团不单止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准，更加富有美国乐团的灿烂音色和力量。史奧爾的范畴当中，以古典和浪漫风格的德奥作品演绎特别为人称道，而他灌录的唱片不少都成为了经典。
3: On Concert on Four on Monday night at 8. The concert,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and Imogen Cooper, recorded live in City Halls, Glasgow on the 19th of February of this year. Out of silence comes a quiet hymn. Suddenly the sun breaks through, the birds sing, and to a dancing rhythm and a flurry of drums, Dvorak's 8th Symphony is on its way. This is music with a huge heart and a limitless supply of melodies, but it's brimming over with poetry too, and chief conductor of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Ryan Wigglesworth, here savors every moment of this most life-affirming of romantic symphonies. The evening opens, however, with the world premiere of a new commission from a young British composer of Czech heritage. Also on the program is Mozart's poetic final piano concerto.